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命。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7: 我是小佳姐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7: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6: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7: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6: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大家好，我是霸达学校八年级七班的温婵儿。
1: 大家好，我是霸达学校八年级三班的胡晓。
2: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城北实验初级中学七年级九班的刘硕。
0: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章，共产党成立开天辟地，第五节偏向虎山行。
3: 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看到了和平建国的希望。但国民党蒋介石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共治中国，在尚未完成内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施展和谈的诡计，为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中共中央识破敌人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将计就计，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重庆谈判体现出共产党人大智大勇的革命斗争精神，以及为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0: 1945年8月14日，在抗战胜利的前夜，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抗战期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很少邀请共产党商讨国家大计的蒋介石，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却高调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1: 原来8月14日这一天，虽然日本政府没有公开投降，但已经召会中国政府准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原来认为中日之战最少还要一年时间才能结束，面对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当时在华日军有100多万人，有大量武器给养，蒋介石垂涎欲滴，想尽收囊中，但国民党的军队与日军占领区距离很远，无法马上接受日军投降。共产党的军队则处于抗战最前线，解放区与敌占区犬牙交错，随时都能接受日军投降。为了给自己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蒋介石想用谈判拖住共产党。
2: 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人心思定，反对内战，而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当时国共两党的矛盾十分尖锐，在三个月前刚结束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表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以自己的阴暗心理和处事风格，蒋介石断定毛泽东不会负隅。于是蒋介石10天内连发3封电报，火急火燎地催促毛泽东到重庆，并且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电报，在报纸上到处宣传，宣称接毛泽东的飞机都已准备好了。

0: 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下一步该说共产党不要和平，挑起内战了。然而就在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只要飞机一到延安，就立马动身赶赴重庆。对蒋介石的阴谋，中共中央洞若观火，我党最高领袖到国民党的心脏里去，无疑是深入龙潭虎穴，危险重重。但为了戳穿蒋介石的阴谋，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说服党内同志毅然决定亲赴重庆。
1: 毛泽东大义凛然，设想了到重庆去的最坏结果，坐班房。1945年8月28日，多雾的重庆迎来了云开日出。下午3时许，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在山城着陆。毛泽东头戴灰色呢帽，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第一个走出机舱，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消息像春雷般在重庆上空炸响。第二天，《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
2: 毛泽东先生来了，蒋介石先生慌了。假戏大唱变成假戏真唱，自鸣得意的妙棋变成满盘皆输的臭棋。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第一次谈判后，在当天的日记中万分沮丧地写道：脑筋深受刺激，国民党没想到毛泽东会来重庆，没有准备谈判方案，没办法，中共代表团只好反客为主。

0: 立谈判，拟定具体方案。重庆要求的国共谈判按照延安的方案推演。
1: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商讨国家大计，却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秘密指示印发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剿匪手本。9月29日，蒋介石又飞到江西南昌，在那里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扣押和审判毛泽东，只是不敢稍有梦浪，才不得不作罢。蒋先生的这些大计，当然都不可能和毛先生商讨。
2: 毛泽东亲赴重庆，用行动明白地告知世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从未想过执行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准备后，于1946年6月26日以22万军队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0: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识到国民党可能背信弃义，为此提前做了各方面准备。战争开始第二年，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人民军队在军事上坚决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政治上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学生斗争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全面陷入被动的形势下，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 到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取得完全胜利，共歼灭共产党军队154万人，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三大战役的彻底胜利，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
3: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5: 这里是黑龙滩，
6: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7: 回仙阁、
8: 小飞、小三峡、
9: 古龙山、
10: 曲水流香、
11: 天府茶林谷、
12: 华严寺、
13: 金刚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王浩轩。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傅轩林。黑龙滩一定与龙有着某种渊源，往更深一层理解，那就是这一方水域的一草一木都与龙相关联。黑龙滩是川西最大最秀丽的人工湖泊，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无需门票的四 A 级旅游景区。景区水面23.6平方公里，蓄水3.6亿立方米，碧波万顷，水天一色，85座群岛星罗棋布。
0: 景区拥有大坝雄姿、溢红瀑布、龙岩古迹、攀龙绿岛、报恩寺院、八仙群岛、三湾鸡翠、双燕湖光、金龙花木、山王果园等十大景点，40余处景观，素有西蜀第一海、四川甘岛湖、成都后花园之美誉。就在这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无处不流传着龙的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各有各的神奇，各有各的含义。
1: 在黑龙滩的万顷碧波中，可见一个形如长龙卧波的评语，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神话故事的攀龙岛了。攀龙岛位于

0: 风景区中部，四面环水，比邻中心区，与报恩寺相望。岛上建有游山岛、玉龙亭、观景亭、书画院、猴园，刻有书画家冯建吾先生的手迹《潘龙岛》。沿东面峭壁还刻有龙头和龙身。岛上松柏苍翠，藤萝覆盖，峭崖陡壁，洼地低回，更有群猴林间穿梭嬉戏，是黑龙滩景区旅游的第一开发岛屿。那么这岛屿为何命名为潘龙岛呢？那刻于陡壁上的龙头和龙身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
1: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条巨龙畅游黑龙滩时，途经一座风光迷离的岛屿，便停下来观景歇息。它悠闲地盘绕在岛屿的四周，一边欣赏自己泊在水中的倒影，一边招来鱼虾与它们一起逗乐戏水。而这座岛屿也就是现在的潘龙岛。难道真有龙在此停留过吗？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乘上了去潘龙岛的快艇。
0: 来到潘龙岛，沿着龙骨状的石梯或高或低的前行，山路蜿蜒崎岖。就在我们错目观望时，一群猴子忽然闯入了我们的视线，先是三三两两的试探窥视，再就三五成群的站在道路两旁，如同是为我们的到来举行的夹道欢迎仪式。还有一只幼猴正在树枝上跳跃翻滚，那姿态就像是在表演杂技。
1: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雕凿着龙头和龙身的地方。只见这龙头高17米，长18米，背身长40米，看上去威严霸气，栩栩如生。传说这龙头和龙身就是后来的人们为纪念那条戏水的巨龙而雕凿的呢。
2: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童言童语，我是小佳姐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同学们分享的是一只克隆猫。说到这里，相信很多同学呢都很好奇，那什么是克隆？克隆这只猫使用的是哪里的细胞？克隆技术又可以用来做什么呢？那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内容吧。小朋友们，你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呀？那如果当家里的宠物离世之后，你会考虑再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来继续陪伴你吗？2023年11月19号，在青岛农业大学，一只胖胖的小橘猫出生了。它就是因为一位猫主人在自己的橘猫去世之后提出了克隆委托请求而诞生的。克隆是一项神奇的科学技术，它能够复制动植物的基因，并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体。而这个新个体看起来和原来的生物体几乎一模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呢？克隆啊，其实呢就是一种由人工操作诱导的无性繁殖技术。它不需要生殖细胞，而是人类使用普通的体细胞，比如皮肤细胞，就可以复制出一个和母体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了。那无论是生殖细胞还是体细胞，同一个个体的每个细胞都有相同的基因。有性繁殖是生殖细胞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而克隆则是将体细胞中的基因提取出来，套上一个卵细胞的外壳，然后促使它发育，最终生长分裂成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新个体。 这个克隆出来的复制品，虽然它的外表和原型几乎完全相同，但它的行为和思考就不一定相同了。因为生物体的性格、行为等，可能呢会因为环境以及成长过程当中的影响而产生差异。那这次克隆出来的圆滚滚的小橘猫，是工作人员从过世的橘猫皮肤当中分离出来的活细胞进行克隆的，并且呢由代孕母猫妊娠69天之后自然分娩出生的。小橘猫和过世橘猫的基因是一样的，长相呢也几乎一样，但小橘猫的思想和记忆都被清空了。当猫主人重新领养这只克隆小橘猫的时候，猫主人或许会找到原来那只猫的熟悉感，但小猫却不认识主人了，需要重新建立感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橘猫有可能就会形成和之前橘猫不同的性格特点。自从上个世纪克隆技术问世以来，科学家呢已经成功克隆了蛙、羊、鼠、猪、兔等等很多动物了。可以说啊，克隆技术呢已经是非常成熟了。但是我国的克隆技术还需要依靠进口的药品和设备才能进行，所以价格很昂贵。那这一次这只小橘猫的出生啊还不同，那就是它是国内第一只全流程国产化的克隆猫。全流程国产化的意思呢，就是这只小猫的整个克隆过程使用的药品、试剂、培养液以及仪器设备都是国产的，不再依赖进口，大大降低了成本。比如之前培养细胞使用的培养液，如果使用国外的药品配置，大概呢需要花费1400多元，那使用国产药品的话就只需要200-300元了。而成本的降低也意味着我国能更低成本的在其他领域应用克隆技术了。克隆技术不仅可以用来克隆宠物，还能用来繁育珍稀物种，降低它们灭绝的风险，甚至还可以尝试克隆已经灭绝的物种呢。改良的植物品种也能够通过克隆来保留物种的优秀特性。此外，还可以尝试克隆器官，如果研究能够成功，就有希望解决器官移植短缺以及身体排斥的问题了。不过目前克隆技术也存在着一些限制和争议，尤其是在人类领域，涉及到了很多安全和伦理问题。如果有人不受控制地滥用这项技术，这就可能会导致到一些不可预知的后果。你想想看，如果你克隆了一个你自己，会发生什么呢？总的来说啊，克隆技术在科学研究、物种保护和医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也需要规范使用，才能让这项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小朋友们，如果你拥有了克隆技术，你会想要克隆出什么呢？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泥土，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

0: 用另一手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2004年，一个成都男孩参加了一个叫我行我秀的比赛，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北斗星的爱，拿了冠军。那时候没人想到，这个男孩会在接下来20年里，从选秀冠军唱到鸟巢，从国内唱到国际，从给好莱坞大片唱主题曲，唱到登上全美音乐奖的舞台。他叫张杰。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们一起听张杰，欢迎收听。一切从这里开始。2004年，张杰凭借自己创作的这首《北斗星的爱》拿下我行我秀全国总冠军。2005年，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第一章》中。《北斗星的爱》像是宿命一样，张杰后来的歌迷也叫星星。

2008年，张杰发行了专辑《明天过后》，同名主打歌《明天过后》唱的是不管明天怎样，此刻我只要你的笃定。这首歌让张杰从一个选秀歌手真正蜕变成了一个能被大众记住名字的流行男歌手。一起来听《明天过后》。

同样在2008年，张杰还唱了一首《天下》，这首歌是张杰少数几首古风作品之一，《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大气磅礴的编曲配上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一种为爱可以对抗全世界的豪情。

2009年，专辑《穿越三部曲》的主打歌《穿越人海》，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张杰用这首歌唱出了爱情里最执着的那一面。2010年，这首歌拿下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和东南劲爆音乐榜的年度金曲奖。

2010年，张杰发行了专辑《这就是爱》，同名主打歌《这就是爱》成了他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花哨的编曲，就是一首干干净净的情歌，但张杰唱出了爱这个字最重的分量。

2012年，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首歌像是张杰对梦想的一次回答。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不是远方，是你在追梦路上每一步踩实的地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0: AI 在，爱也在。
1: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我们一起听张杰，欢迎收听。2013年，张杰演唱了《他不懂》，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中。简单的旋律，轻柔的节奏，唱的是爱情里不被理解的那种委屈。这首歌的 MV 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感人的作品，一起来听《他不懂》。

2014年，电视剧《古剑奇谭》火遍全国，张杰演唱的片头曲《剑心》，这首歌让他拿到了第23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曲奖。古风加摇滚加张杰的高音，三种元素碰撞出的是一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武侠之歌。

2017年，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三生三世》由张杰演唱，《三生三世》四个字为他唱出了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的厚重感。这首歌也是张杰 OST 领域的又一里程碑，一起来听《三生三世》。

2018年，张杰发行了专辑《Way Live》，其中这首《一路之下》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新探索，不再是纯粹的情歌，而是加入了更多电子和摇滚元素。从2004到2018，14年过去，张杰还在《一路之下》不断前行。来听。

同样是 We Live 专辑中的一首没说什么，歌名就是答案，没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了。张杰用这首歌证明了一件事，他不只会唱高音，他更会唱留白。一起来听没说什么。

就知道了。勿忘形安是张杰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勿忘形安四个字是他对自己也是对歌迷的承诺，不管走多远别忘了心安在哪里。这首歌后来也成了他演唱会的常驻曲目。不要

高飞是张杰又一首励志代表作，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张杰用他标志性的高音唱出了每一个追梦人心里的那团火。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们一起听张杰，欢迎收听。2022年前后，张杰演唱了《龙吟》，这首歌融合了中国风与电子音乐，张杰的嗓音在传统与现代

除了快歌和高音，张杰也有很多温柔细腻的作品，比如这首《爱人》啊，获得2020年度 BME 音乐盛典年度优秀歌曲奖。张杰在这首歌里没有展示任何技巧，又或者说，这首像情书一样的温柔情歌根本不需要任何炫技，他用最本质的嗓音来演绎，像是扮演一个嘴拙却深情的爱人，默默守护在身边。歌词里那句如果有天谁先走，约定在某个路口，不是什么华丽的词藻，却能触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有我在，你别怕。
1: 2018年，张杰在央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少年中国说》。梁启超的百年名篇被谱上了激昂的旋律，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张杰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段文字唱出了千钧之力。这首歌后来成了无数学校运动会、晚会上的必备曲目。鸟巢演唱会上，他唱这首时，台下观众的吼声比他还大。

2025年10月，张杰发行了《千万次想象》重逢版，全新编曲里融入了特别的婉转韵律，张杰的声线添了几分圆满的暖意，不再是独自描摹思念的形状，而是带着期盼诉说着重逢的惊喜。请听《千万次想象》重逢版。

0: 2024年11月，张杰为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2》献唱了中文主题曲《勇气之歌》。欢快动感，节奏鲜明的旋律之中，张杰高亢纯净的歌声氤氲着海风的自由气息。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发光吧莫阿娜，将命运征服吧，在层层递进的旋律烘托下，将无畏与坚定展现无疑。张杰说，作为三个女儿的父亲，我也希望将这首歌作为一首昂扬的号角，献给每一个勇敢逐梦的孩子。
1: 快醒醒，你心情很悲，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杰演唱了助威歌曲《雪龙吟》，大气磅礴的中国风编曲，配上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冬扶摇起。这首歌唱的是向前的力量。如果说策马是在广阔天地间自由奔腾，那雪龙吟就是在冰雪赛场上燃情冲刺。一个策马扬鞭，一个雪龙长吟，都是中国少年该有的样子。来听这首《雪龙吟》。

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穿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脑支撑繁星环绕。

张杰的音乐里从来不只有热血，还有温柔的励志。这首歌是张杰早期的励志代表作之一。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把干净的声音告诉你，梦想没那么远，踮起脚尖就能够到。这首歌给了无数逐梦少年力量和坚持的动力。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歌词里那种爱而不得的痛，被张杰用他标志性的细腻嗓音唱得让人心碎。这首歌在当年的传唱度不输这就是爱，是很多老歌迷心里张杰最催泪的一首歌。

2026年1月，张杰为游戏《逆战未来》演唱了全新 IP 主题曲《暴风少年》。13年后，《暴风少年》重新登场，延续了热血摇滚的基因，注入了更具现场感的能量。从《逆战》到《暴风少年》，张杰用音乐告诉我们，少年会长大，但少年的心永远不会老。

2026年，张杰还演唱了《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张杰用这首歌回顾了自己20年的音乐之路，那些曾经的质疑、争议、低谷，如今回头看，都不过是轻舟驶过了万重山。

宿命之眼是张杰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宿命两个字很重，但张杰唱出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霸气。从北斗星的爱到宿命之眼，22年，张杰一直在跟宿命掰手腕。一起来听宿命之眼。

最后一首小安选的《最美的太阳》。2007年张杰凭借这张迷你专辑夺下亚马逊年度唱片销量冠军，这首歌也是他演唱会的必备曲目。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这首歌是张杰唱给歌迷的，也是唱给每一个曾经被他的音乐照亮过的人。从2004到2026，22年，张杰从一颗北斗星变成了一轮最美的太阳。 FM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轮太阳。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

0: 吗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回来。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